0: 在清晨的落叶中，
1: 在豆浆的温暖里，
0: 在追梦的路途上，
1: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。
0: 早，
1: 早上好，
0: 经典1034，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。

林小培的那又如何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，我是夏天。接下来怀旧金曲时间的好歌曲，继续来听光良《朋友守日风》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需谨慎，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。百年交行，马年天津，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，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，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.4元每克，金价波动有风险，投资交易需谨慎，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。
1: 建行会省钱，日常支付省更多。0.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，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。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，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，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。
2: 音乐先锋，谁与争锋？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，音乐先锋榜。
3: 罗大佑的《所以》来自他2026年7月的同名专辑。
4: 可惜心不再流亡，所以让音色喧哪更猖狂，所以我
3: 几十年前的未来的主人公们，也要面对当年离家的年轻人。21世纪刚刚走过1/4，算法 AI 科技狂奔的时代，旧日的预言仍在上演。变化如此之快，罗大佑还在思考，还在创作，还在歌曲的最后轻轻地告诉我们，不要害怕，明天会更好。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罗大佑《所以》。

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前奏一响，开启登场。
1: 我出一个小虎队，
2: 要不起
1: 一对前奏，
2: 营业在手，王炸我有。
1: 别赖床，让音乐赶走困倦。
2: 别走神，跟着节拍一起唱。
1: 了不起的早晨，
2: 音乐在手，
0: 我们全都是主角。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一零三四，只要好音乐。从指尖轻触，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，跨越时空的界限，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。农行普惠驿站，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，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。普惠通达，只顾之间。中国农业银行。
1: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。
2: 爷爷，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，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。那封你留下的信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。你说，等我们打赢这场仗，就回来种田。
3: 我们奋起抗战，不惧强敌，誓保山河。
2: 今天，我想告诉你，江西的田绿了，人民的心安了。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，我们一直守着。
0: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，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珍爱和平，开创未来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来自于王铮亮张亮颖，只是没有如果。你好啊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，我是洪凯。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，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。接下来您将跳的是王心凌《爱你》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从指尖轻触，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，跨越时空的界限，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。农行普惠驿站，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，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。普惠通达。

0: 之间，
1: 中国农业银行。
2: 楼上又在挪椅子，这都第几次了？
3: 我去看看。
4: 抱歉，孩子学琴总挪椅子。
3: 没事儿，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。对了，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？
5: 嗯。
1: 打破误解的墙，建起和谐的桥。
6: 嗯，怎么办？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。
7: 哎，你看，
8: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，分你一半运气。
6: 下来了，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
1: 打破沉默的茧，拉近友谊的情。
9: 宝宝烧到39度了，再拦不到车，
10: 赶紧上车吧，我后座有纸巾盒。
9: 座椅都弄湿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
10: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，孩子没事就好。到了，下车吧。
1: 打破深夜的霾，点亮城市的灯。打破人际交往隔阂，编织善意纽带，让人情味

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妈妈，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？
1: 您刚刚节省的1.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，
2: 已为您兑换0.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。
3: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，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。
4: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，
1: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。

照流行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来自于张韶涵欧若拉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，接下来是蔡依林的爱情36计。同时呢，你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金视频，今天的金搜索加入1034乐玩会社区，就可以和主持人互动了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自在不任性，一起音乐吧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南昌 FM 103.4，吉安 FM 98.8，赣州 FM 107.6，益阳 FM 101.6。

0: 京时间11点整，
1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2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3: 准备，直播倒计时。
2: 融合音乐能量，一秒内。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，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，只有音乐做得到。Are you ready？ 脚步很轻松，经典1034，一起音乐吧。

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。你好啊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，我是洪凯，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都会在电波里面陪伴着您。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。

来自于林依轮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，接下来您将跳的是齐豫的橄榄树。同时呢，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、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自在不任性，一起音乐吧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广播，经典1034，南昌 FM 103.4，上饶 FM 103.8，九江 FM 107.9，宜春 FM 97.9，福州 FM 89.5。

0: 京时间12点整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1: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！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，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，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.88至88.8元优惠，名额有限，用完即止。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-800-9888。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。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指

一天的时间过半，唯有戴上耳机时，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，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。经典1034，音乐正午。

0: 百年交行，马年天津，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，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，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.4元每克，金价波动有风险，投资交易需谨慎，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。百年交行，马年天津，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，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，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.4元每克，金价波动有风险，投资交易需谨慎，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。
1: 建行会省钱，日常支付省更多，0.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，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。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，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，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。
2: 音乐先锋，谁与争锋？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，音乐先锋榜。
3: 罗大佑的《所以》来自他2026年7月的同名专辑。
4: 可惜心不再流亡，所以让银子圈那更猖狂，所以我
3: 几十年前的未来的主人公们也要面对当年离家的年轻人。21世纪刚刚走过1/4，算法 AI 科技狂奔的时代，旧日的预言仍在上演。变化如此之快，罗大佑还在思考，还在创作，还在歌曲的最后轻轻地告诉我们，不要害怕，明天会更好。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罗大佑《所以》。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一零三四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这里是音乐正午，下面听到的是郭靖聊天。

0: 兼职吧。
1: 兼职？哪有这时间呢？
0: 我有路子，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，剩下的不用管，坐等收钱就行了。
2: 哎，打住打住，随意出借电话卡、银行卡、个人账户等，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，都是违法犯罪行为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贪图小利有陷阱。
1: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，不出租、出借、出售个人电话卡、银行卡。全民反诈在行动，不做电诈工具人。
3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南昌 FM 103.4，吉安 FM 98.8，赣州 FM 107.6。

0: 北京时间13点整，
1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2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0: 这个世界，只要有一双耳朵，就没有孤单的歌声。经典1034，不落单乐话，与音乐对话，不落孤单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，覆盖更广，信号更强，体验更佳。192手机套餐，流量大，资费优，权益多，让沟通畅爽无间。广电智慧家居，16大智能系统，7大空间，全覆盖，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，新动价享受高品质，让智能。

0: 生活，守护每一个家庭。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，不占空间，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，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。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。
1: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，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，请您集中注意力，准备出发。
2: 这里是鄱阳湖，中国第一大淡水湖。
3: 哎，你看，候鸟连成一排了。
1: 每年的秋末季节，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。
2: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，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。
4: 未到三叠泉，不算庐山客。
1: 来都来了，不如再去看看秀峰，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，
4: 疑是银河落九天。
1: 这里是大觉山，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，落差有188米。
4: 哇，这水好甜啊！是
1: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。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，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。
4: 几千年前，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？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？
1: 这里是武功山，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。闹钟定好了吗？
4: 定好了，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。
3: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？
5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，薛之谦，演员。

0: 妈，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？
1: 您刚刚节省的1.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，
2: 已为您兑换0.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。
3: 当内蒙古6年级的奇迹阁推开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，接下来的声音，我们来听听刘宇宁把你的名字念10000遍。

0: 惜的别来模样，来自他2026年6月的全新单曲。从话剧舞台到大荧幕，任素汐一直是那个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。当他拿起话筒唱歌，
1: 那脚底下的你给种子，
0: 没有技巧的炫耀，也没有情绪的透支，只有一把吉他陪着他说话。在这个大家都急着证明一些什么的时代，他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，这些年你还好吗？
1: 一路有多少月光，就有多少太阳。
0: 音乐新风榜为你推荐任素汐
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我想听到旋律，不想听到疲惫。我想感受节奏，不想感受压力。这个午后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。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，接下来的声音，来，我们来听听梁静茹《三寸日光》。

0: 此刻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——鄱阳湖。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。全球98%的白鹤在此越冬，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。湿地芦苇荡中，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，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。这里是南昌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。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，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。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，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。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，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，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。静观飞鸟自在舞，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，垃圾随身带离岸，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。
1: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，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。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。

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，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。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只要好音乐，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，来为你放出。你不必是一朵花，

0: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。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好，我又说太多了，那继续吧。
1: 并肩。

0: 音乐先锋，谁与争锋？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，音乐先锋榜。
1: 范晓萱的老朋友，来自她2026年6月的全新单曲。从健康歌的小魔女到爵士名伶的另类女王，范晓萱一直是华语乐坛最敢变化的那个人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叛逆少女也到了唱老朋友的年纪，没有重逢的激动，也没有岁月的感慨，她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在这个怀旧被做成生意的时代，范晓萱用最不费力的方式告诉我们，老朋友不需要常常见面，但只要见了面，我们还是老朋友。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范晓萱老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一零三四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，萧敬腾，狂想曲。

0: 妈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
1: 说。
0: 我想买双球鞋。
1: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？
0: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。
1: 不买，赶紧做作业去。
0: 哼，你不买，我就不做作业。
2: 其实，你可以这样说。
1: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？
0: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，我要参加比赛。
1: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？
0: 我想参加100米跑，老师夸我跑得快，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。
2: 实际上，沟通并不难。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，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。
3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。那么这个路口各自珍重，陶喆、流沙。
1: 昨天晚上的事。

0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一零三四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，一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南昌 FM 103.4，上饶 FM 103.8，九江 FM 107.9，宜春 FM 97.9，福州 FM 89.5。

京时间16点整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午后的时光，推开一扇门，绿荫、鲜花、藤椅、书籍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。经典1034，午后听风。
1: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烦扰着我，有时会借着月光，能带走爱的。

孙楠的《不见不散》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有冬日的感受。而接下来《夜来香》，明明是夏日的芬芳，来自林忆莲的声音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音乐先锋，谁与争锋？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，音乐先锋榜。
1: 罗大佑的《所以》来自他2020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一零三四，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，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，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，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。

0: 我这是怎么了？
1: 妈，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，撞到了茶几，幸好楼下小李发现，打了120。
2: 谁呀？哎，王姐，你出院了。
0: 小李啊，这次真……
2: 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，嘿嘿，还挺带劲儿的。
3: 城市高楼里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，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。
4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，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响声了，下班了。走走走，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，
1: 接娃接娃，
0: 我去约会啦。啊，我的衣服还没晒。
2: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、
3: 啊、北京到底有谁在啊？
2: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、
4: 啊、还有下班了，一起 city 一下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耳朵背包客，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，请您集中注意力，准备出发。
1: 这里是鄱阳湖，中国第一大淡水湖。
2: 哎哎，你看，候鸟连成一排了。
0: 每年的秋末季节，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。
1: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，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。
0: 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，
3: 疑是银河落九天。
2: 啊，这是
0: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，让流行成为经典。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南昌 FM 103.4，上饶 FM 103.8，九江 FM 107.9，宜春 FM 97.9，福州 FM 89.5。

0: 京时间18点整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1: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！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，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，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.88至88.8元优惠，名额有限，用完即止。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-800-9888。
2: 建行会省钱，日常支付省更多。0.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，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。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，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，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。
0: 从指尖轻触，10万项生态尽在掌握。跨越时空的界限，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。农行普惠驿站，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，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。普惠通达，只顾之间。
3: 中国农业银行。
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，
2: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。
3: 喂，你可要准点到。
1: 丰盛的晚餐，
2: 社牛的伙伴，
1: 下班不限大，经典1034，
2: 还有下班啦。

0: 建行会省钱，日常支付省更多。0.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，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。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，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，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。
1: 从指尖轻触，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，跨越时空的界限，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。农行普惠驿站，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，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。普惠通达，只顾之间。
2: 中国农业银行。
3: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，覆盖更广，信号更强，体验更佳。192手机套餐，流量大，资费优，权益多，让沟通畅爽无间。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，7大空间全覆盖，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，心动价享受高品质，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。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，不占空间，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，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。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。
4: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，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，是他在建设。灯火通明，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。
5: 哇，这件衣服好看，哎，那就选这件了。
4: 科技改变生活，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，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。
6: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，再也不用排队喽。
4: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，都在让自己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聚沙成塔，税收成就未来。
7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从指尖轻触，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，跨越时空的界限，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。农行普惠驿站，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，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。普惠通达，只顾之间。
1: 中国农业银行，
2: 建行会省钱，日常支付省更多。0.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，含七张，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。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， 搜索省钱，即可进入活动页面，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。
3: 楼上又在挪椅子，这都第几次了？
4: 我去看看。
5: 抱歉啊，孩子学琴总挪椅子。
4: 没事儿，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。对了，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？
5: 嗯。
1: 打破误解的墙，建起和谐的桥。
6: 怎么办？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。
7: 哎，你看，
8: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，分你一半运气。
6: 砸下来了！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
1: 打破沉默的茧，拉近友谊的情。
9: 宝宝烧到39度了。再拦不到车，
10: 赶紧上车吧，我后座有纸巾盒。
9: 座椅都弄湿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
10: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，孩子没事就好。
5: 到了，下车吧。
1: 打破深夜的霾，点亮城市的灯。打破人际交往隔阂，编织善意纽带，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，
11: 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调关掉会不会热呀？
1: 您刚刚节省的1.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，
2: 已为您兑换0.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。
3: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，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。
4: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。
1: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。
5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，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入夜的第一首歌，无论是自由欢腾、热血高亢，或是深沉婉转、如诉衷肠，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。经典1034，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。

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我的外婆，她记性不好，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。
1: 来，
0: 但一哄就好。
1: 周末又不回来啊？
2: 下周我一定回来。
3: 北京时间21:00，
4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5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6: 当夜幕降临，看似安静的城市，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，是八点档《经久不衰》的主题曲。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。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。戴上耳机，隔绝喧嚣，在这个奇妙的夜晚，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，音乐奇妙夜。

0: 简直蛮不讲理。
1: 救命！
0: 哎呀，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？哎，不对，哎，王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
1: 哎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
2: 妈，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，撞到了茶几，幸好楼下小李发现，打了120。
0: 谁呀？哎，王姐，你出院了。哎，
1: 小李啊，这次真是谢谢你了，之前是我糊涂，我以后改去公园跳。
0: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，还挺带劲儿的。
3: 城市高楼里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，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。
4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做兼职吧。
1: 兼职？哪有这时间呢？
0: 我有路子，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，剩下的不用管，坐等收钱就行了。
2: 哎，打住打住，随意出借电话卡、银行卡、个人账户等，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，都是违法犯罪行为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贪图小利有陷阱。
1: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，不出租、出借、出售个人电话卡、银行卡。全民反诈在行动，不做电诈工具人。
3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，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电，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，覆盖更广，信号更强，体验更佳。192手机套餐，流量大，资费优，权益多，让沟通畅爽无间。广电智慧家居，16大智能系统，7大空间，全覆盖，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，新动价享受高品质，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。广电数字净水，5桶设计，不占空间，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，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。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。
1: 妈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
2: 说。
1: 我想买双球鞋。
2: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？
1: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。
2: 不买，赶紧做作业去。
1: 哼，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。
3: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，
2: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？
1: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，我要参加比赛。
2: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？
1: 我想参加100米跑，老师夸我跑得快，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。
3: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，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，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。
4: 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当夜幕降临，看似安静的城市，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，是八点档《经久不衰》的主题曲。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。还是让你又爱又恨，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。戴上耳机，隔绝喧嚣，在这个奇妙的夜晚，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，音乐奇妙夜。

0: 我的外婆，她记性不好，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。
1: 来，这碗粉没放香菜，快趁热吃了。
0: 她脾气不好，但一哄就好。
1: 周末又不回来啊？
2: 下周我一定回来，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。
1: 那我等你啊。
0: 她喜欢唱歌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。
1: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？
0: 哎，外婆，这是现在最火的歌。他有点老花，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外婆，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，送你了。
1: 这么厉害，没少花钱吧？
0: 哎呀，外婆，快听听音质怎么样？
3: 又见炊烟升起，
0: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，莫过于我已经长大，您还未老，我有能力报答，您依然健康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走过的岁月，爱过的老歌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。经典1034，怀旧金曲时间。

让流行成为经典，让经典继续流行。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
0: 楼上的，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王姐，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？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。
1: 哼，我就跳操半个小时，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？
0: 哎，你简直蛮不讲理。
1: 救命！
0: 哎呀，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？哎，不对。哎，王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
1: 哎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
2: 妈，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，撞到了茶几，幸好楼下小李发现，打了120。
0: 谁呀？哎，王姐，你出院了？
1: 哎，小李啊，这次。

0: 京时间6点整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1: 好歌就在黎明前，经典1034，月半到天明。

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，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，是他在建设。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一零三四，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，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，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，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。

0: 北京时间7点整，
1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0: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，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。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
2: 在清晨的落叶中，
1: 在豆浆的温暖里，
2: 在追梦的路途上，
1: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。
2: 早，
1: 早上好。
2: 经典1034，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。

0: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1034，只要好音乐。亲爱的 NPC 您好，您有一份晨间报告，请查收。根据您的程序设定，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。
1: 停，每天都一样，多无趣啊！今天不当工具人，我要当主角，切歌。

0: 了不起的早晨，音乐在手，我们全都是主角。
1: 早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，我是夏天。接下来的好歌曲来自 Jin 邓紫棋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

0: 抱歉啊，孩子学琴总挪椅子。
1: 没事儿，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。对了，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？
2: 嗯。
3: 打破误解的墙，建起和谐的桥。
4: 怎么办？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。
5: 哎，你看，
6: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，分你一半运气。
4: 砸下来了！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
3: 打破沉默的茧，拉近友谊的情。
7: 宝宝烧到39度了，再拦不到车。

江西文艺音乐广播，经典一零三四，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，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，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，宜春 FM 九七点九，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。

0: 京时间8点整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。
1: 理想是青年之基，精彩为信念所设。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，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，年利率限时低至3.6%，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。理想是青年之基，精彩为信念所设。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，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，年利率限时低至3.6%，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。